0: 连个钱不干，你个杨春燕为什么不拿回家嘛？
1: 等你得子，我不该也不嘛，你不能不怕呀，我死你，我死你！
0: 我给了他一遍，还为你身上，我不能对这件事做出两天子呢。苏木呢？他不拿脸嘛，把你收了。你他不玩你的，你是该吃的这个。反正给他那个他比啥的打了啦，好，我现在给你个木马把你收给他。